这首 Rehab 蔡依林的 Stars Align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放下工作和烦恼，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用音乐和美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愿你的周末愉快，马上为您带来郁可唯的造句。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0: 着。
1: 你喜欢吃土豆吗？你知道土豆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非谷物粮食作物，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令人瞩目。土豆营养丰富，含有大量淀粉、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质，是许多地区人民的主食之一。其独特的耐储存性和适应性，使得土豆能在各种气候和土壤条件下生长，成为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为人类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What's up, Chong Cho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My Radio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喜欢寂寞是苏打绿演唱的歌曲。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马上要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歌曲《本末》。

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

0: 巨蒙自闭塞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早安，我亲爱的朋友，新的一天已经到来，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站在窗前，深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让肺部焕发活力，心情也随之舒畅。准备好，以全新的姿态迎接这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一天吧。

0: Happy Holiday
1: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星期三来自萧敬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这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 Lydia。 你有没有想过音乐真正的魅力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可以提振精神的精灵，也是喝咖啡时最好的伴侣。我用音乐记录每一段旅途最好的回忆，一起分享来自房东的猫的经典歌曲，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想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0: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0: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张强带来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生活中我们会因为一首歌喜欢上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喜欢一座城市，因为一座城市喜欢上一种生活，然后再成为一首歌想念某个人，周而复始。来自王菲的歌曲《主角》，主角电视剧主题曲。

此情我步步艰。

sugar。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为孤单，接受自己的能力和视野有限，需要和别人交流经验，交换能量，丰富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生命是互动的，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份激情，一份快乐，两个人的生命可以交换激情，分享快乐和痛苦，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好。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玟 Sunny Day。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坏蛋特调是来自 J 先的作品。

来自俊贤的一首《坏蛋特调》，选择了安逸舒适，就不必羡慕别人的精彩；选择了惊涛骇浪，就无需向往岁月静好。不同的选择带给你不同的生活路径。接下来为您带来郭靖的作品《最漫长的告别》。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这奢侈的晚餐。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丹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6: Happy Holiday。

这首心太软，来自任贤齐。请记住，做人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因为自信是一种力量。即使你的自信有些盲目，也无关大局，你可以在实践中调整心态，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但如果盲目自卑，你必然会失去一切。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蔡依林的作品 Fish Lo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5: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萧亚轩所演唱的《爱不离手》，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有时候觉得时间就像一把筛子，总能剔除记忆中琐碎的忧伤，把那些美好的记忆留在原地熠熠生光，被记忆漂洗过的岁月珍藏了一生中多少纯洁，多少欣喜，多少幸福。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好像此时在车厢里的你，把它拿出来一一回味， 温暖心房。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A。现在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90.0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陶喆、阿令演唱的 Lonely is the night。 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回头再淋它一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但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最终我们没有走到一起。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王力宏演唱的《改变》。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邓紫棋的《毒苹果》。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邓紫棋演唱的《毒苹果》。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那么的不经意，但对于自己却是一生的不可磨灭。感谢曾经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给予我们温暖，教会我们成长。而歌曲的魅力在于，某一首歌就会让你想起那些曾经的故事，以及曾经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继续为您带来戴佩妮的经典歌曲《双生活》。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Hey!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Hi, 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哎，您好，这个哎，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7: FM90.0 My Radio。
8: Happy holiday.
9: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张学友演唱的《如果你爱》。接下来来说说我所理解的生活。我觉得生活是经历磨难和成长后，有人终于变成了自己最鄙视的模样，而有的人终于变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样子。愿你我都成为后一种，我们一起加油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毛笔演唱的《冒险精神》。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这是杨宗纬所演唱的《其实都没有》。我们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老师，其实音乐也是一位好老师，他会将你的心灵从喧嚣和冗杂之中带出，带到一片净土，使你那烦躁的心平静下来。音乐是你开心时的朋友，也是你失意时的伙伴。继续为你送出一首《路》，来自黄龄。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

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0: Pop Girl She。
1: 不知道刘柏辛的这首 Pop Girl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生活总是会赋予我们很多东西，比如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遇到某些人，然后发生很多特别的或者是平淡的事情，或是与音乐相伴记录生活给我们的惊喜。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吴克群这首《为你写诗》。

Happy Holiday。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焦麦琪、于文文、王子璇以及梦龙乐队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林渊》。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

一首南拳妈妈演唱的《再见小时候》，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总有一些歌曲能够在听到的瞬间激动你的心，仿佛风儿吹起，水波荡漾。这些歌曲优雅至极，不带来悲伤，而是一种平和的感觉，宛若层层帷幔后面那肤色胜雪、波澜不惊的女子容颜。 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样子》。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蔡依林的《花蝴蝶》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我从小到大没什么梦想，一直在路上不问远方，只是衷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你问我什么算厉害，大概就是能有朝一日保护好爱人，对得起朋友，陪伴好家人吧。马上为您带来周深的《等晴天》。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你听说过古罗马人用尿洗衣吗？是的，你没听错，在古罗马时期，他们确实使用尿液来洗衣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尿液，而是因为尿液中含有尿素，这是一种天然的清洁剂，当时人们会收集尿液， 将其用作清洁剂来清洗衣物，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在那个时代，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清洁方式，这真是让人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啊。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张玉的欢喜。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欢喜是张玉演唱的歌曲，音乐不必懂，喜欢听就好。听歌就是一种心情，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有往事，有记忆，有感动，亦有人生。马上要听到的是刘雨昕的歌曲，井号六四。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

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7: Happy Holiday。
8: Happy Holiday。

听信乐团演唱离歌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愿今天的你也接受了生活的馈赠，懒懒地坐在屋外享受微风的轻抚。如果耳边正好响起一首你喜欢的音乐，这样的放松时刻是不是想要多停留几分钟呢？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曹方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曹方的致过去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

0: 林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首经典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就把我们带入到李宇春的音乐世界。人会慢慢变老，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我们从一个原点诞生、行走、放射，最后我们仍会结束于一个原点。活着便是一个原点到另一个原点的主题。有些事问得清楚便是无趣，有时候难得糊涂才是上道。活得太明白，累人、累己、累心。洒脱一点，如果接下来的音乐你很熟悉，大声地唱出来吧。说起张靓颖，你有没有想起这首 Lovesick 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这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女儿殿下》。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忽略了身边最美好的事物。人间最美是清欢，就是那种一个人安静地聆听一首歌的感觉，回忆往昔时光，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愿你在这段时光里找到心灵的宁静与满足。一起分享来自张韶涵的经典歌曲《亲爱的，那不是爱》。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刚刚听到的是满舒克带来的慢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自爱的首要条件是先吃好饭，睡好觉，先强身健体，不问理由，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善待自己。来自阿四的歌曲，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这首阿令的经典作品 Shine， 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此时此刻，我正在用好音乐为你炮制一份好心情，希望你可以听着音乐，看着窗外的景色，感受温柔的恬静时光，彻底让自己放松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的走调。
1: 来自蔡健雅 MC Hot Dog 的一首 Easy Come Easy Go。 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让我为你带来悠扬的旋律。愿你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下午，让我们一起享受这难得的周末时光吧。接下来为您带来汪苏泷的作品《一万次热爱》。

must have been the wind。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

精粹水是 99% 的精华加上 1% 的水，拍上脸三五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3: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5: My

0: 妈妈妈妈。
1: 这首好糟糕的派对来自张震岳，时光悠然，音符跃动，在周末的午后不妨放下烦恼，跟着音乐一起摇摆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王菲的作品《乘客》。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张惠妹的《缓缓》。

张惠妹所演唱的《缓缓》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在这个慵懒的午后，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聚，共享这份温暖和惬意。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的身上，仿佛在告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充满了希望和可能。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李玟、刘聪的《东方不败》。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若琳演唱的 Now。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用优美的旋律为生活增添一份浪漫与温馨。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chasing freedom

0: 90.0 My Radio。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吃饭时先喝一碗汤，这样不仅能为味蕾带来丰富的滋味，更能有效增加饱足感，从而控制食量，助力减肥，保持理想身材。让美食与健康并存，享受每一餐的愉悦，体验生活的美好与精致。吃得好，身材佳，生活

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0: 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在想我吗？
1: My Radio。想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陈立农演唱的《这晚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我们慢慢发现生命是需要奋斗的，奋斗与不奋斗造就的结果截然不同。生无所息，保持奋斗的姿态，世界会变得更加灿烂，你的人生也会绚烂多姿。不要满足于小溪的平缓，否则你也就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只有努力过后，才有机会欣赏到山峰的险峻，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卓越。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新访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0: 这是梁静茹所演唱的《我好吗》。音乐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给予我们无尽的启迪和情感的共鸣。我们能从音乐中感受到那种美妙和激动人心的力量，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温暖和安慰。继续为你送出一首翻篇，来自陈卓璇。
1: 已经可以随意就提起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

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不知道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当播放到一首久未听到的歌曲，开始会惊讶、感动，随后回忆起当时听歌的场景，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下一首歌会给你带来惊喜吗？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周兴哲这首《十四》。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侈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跟你分享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在瑞士，如果你住在公寓里，晚上十点之后使用抽水马桶是违法的。更特别的是，男士站着小便也是犯法。这些规定或许让你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瑞士的法律。或许这些规定的背后有着历史文化或卫生考虑。无论如何，当你在瑞士时，要记得注意这些特殊的规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一首王以太艾热演唱的 Where to go，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回想过去发生的一切，包括美好的回忆和艰难的挑战。这些记忆像是在月光下的影影绰绰，婆娑迷蒙，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情愫，让我们沉浸在回忆的海洋中，感受着那些曾经的情感和体验。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李泉演唱的歌曲《走钢索的人》。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孙燕姿的《天天年年》。

这首孙燕姿的《天天年年》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夕阳下的城市显得格外温柔，一首熟悉的经典歌曲，也为周末傍晚的时光增。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FM 90.0 My Radio。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吴克群带来的《大舌头》。看着暮色渐浓的时刻，听着跳跃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与美好的夕阳相伴，尽情地享受这份周末美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曾比特的《养分》。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1: 90.0My Radio,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贝加尔湖畔是李健演唱的歌曲，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马上要听到的是尚雯婕的歌曲《梦蝶》。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

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间。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2: FM90.0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Ella 陈嘉桦演唱 Bad Habits 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其实每个人人生中都有一段黑路，没有方向，没有指引，在这路上你漫无目的，在这漆黑中毫无光明，这段路谁也不能救赎你，这段路总要一个人走出去。但是往往很多人走这段路时会选择用音乐陪伴自己来度过这段幽暗的道路。每一首歌曲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第二顺位。

一首经典的第二顺位，就把我们带入到潘玮柏的音乐世界。每一首音乐就像一首诗，一幅画，可以很具体地诠释出我们的内心。一曲旋律唱出诸多思绪，嘈杂的世界闭上眼睛，一切就让音乐来替代吧。说起杨千嬅，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未完呢？ My Radio， 我是DJ 小A， 一起来听歌吧。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1: My Radio

这是由周杰伦费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说起音乐，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类型的音乐。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部落，感情相同的人就会聚拢起来，音乐关联着人们千丝万缕的情感，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拨动我们的心弦。只要你有需要，只要你愿意听， 总有一种音乐是为你而存在。一起分享来自林志颖、马伯骞的经典歌曲《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储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萧亚轩带来的《剪刀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应该是自然放松的状态，过度追求别人的认可和讨好他人，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相反，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们失去真实的自我，最终可能会让别人感到厌倦和不耐烦。来自 Garry T 的歌曲《玻璃》。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

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3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3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2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3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的时间不是用来挥霍的，没空去讲对错。你是对的，你是秦明星，在我的头上飞过。你是贝克，我是黄旭，天下雷鸣，一起比过创造神迹，没赢那些飞影。我的心意太笨，但我不是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Hey!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4: My Radio

0: 这首徐佳莹的经典作品，未来的昨天，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尽管我们的来路各不相同，未来的走向也会千差万别，可是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确真实的在一起，用一首音乐作为连接，这真的是奇妙的化学反应。希望好的音乐也可改变你的心情，比如此时你可能心情沮丧，但真的好期待下一秒你就能嘴角上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侯湘婷，《秋天别来》。
1: 知道你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刘浩麟演唱的《儿时》。

来自刘浩林的一首《儿时》。这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旋律清新优美，又充满了悠长的意境，让人听了之后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中，让我们可以慢慢回味，享受美好的时光。接下来为您带来张靓颖的作品《一圈》。

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Happy Holiday
2: Happy Holiday。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周杰伦的歌曲

这首《缘由会》来自周杰伦。曾经有人问我，音乐是什么？我想，音乐给了我们另一个世界，一个想要多大就有多大的世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My Radio，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清风，我在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回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王力宏带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王力宏所演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听过相见不如怀念这句话吗？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认可这句话，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让我们一起寻找我们怀念的那些过往点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李宇春的春雨。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3: Radio.
2: 哎哎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演唱的《说谎动物》。其实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过分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但真有人在乎你吗？在这世上只有三种人，爱你、恨你和不在乎你的。不可能每个人都对你好，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对你好，你就得向对方负责，而这就是我们活下去的意义。为了爱你的人，你必须爱回去，这是责任，也是幸运。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我也很想他》。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王俊凯、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感动、新引力。

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王俊凯、蔡依林演唱的《吸引力》。你知道吗？一个软弱的人不可能找到坚强的理由，只能找到软弱的理由。而一个坚强的人呢，是不需要坚强的理由，内心依然强大。继续为您带来林凯伦的经典歌曲《Go Love Yourself》。Fake friends t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梁咏琪演唱的《搬家》。每一条曾经走过的路，都有不得不跋涉的理由，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不得不选择的方向。与好音乐相伴，感受最美的音乐旅途。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和五月天阿信演唱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没有发现啊，眼周的皮肤特别脆弱，这块皮肤是脸上最薄的，也没有油脂的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眼霜的时候也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呢，今天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有三个理由。首先呢，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眼霜啊，大多只能单一保湿或者淡纹，而这一款呢，有专业质检的支撑，既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又可以长效柔润充盈眼周。另外呢，也通过斑点测试，没有酒精，也没有矿物油。如果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可以放心涂，温和，特别好坚持。另外呢，还有这个复配成分，多通路的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可以搞定基础眼周的护理，也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了，性价比非常拉满啊！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没有告诉你，让音乐成为你心灵的抚慰，为这周末的尾声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新的一周注入满满的活力与期待，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继续为你送出一首请记得我，来自吴克群。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知道苏有朋的这首《爱在时光里》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假日时光总是匆匆溜走，总也显得不太够，音符轻轻谢幕。

想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7: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6: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7: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FM 90.0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

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90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

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不只是一瓶水，更是一份深层的慰藉，滋养、修护、焕亮。官方千元奢宠九零专属心意，于无声处将肌肤状态轻轻唤醒。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是真的热，你有这种感觉吧？出门几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一进空调房，脸又干得紧绷绷的。明明涂了水乳，到了下午还是油光光的。想多补点水吧，没几天闭口又冒出来了。其实不是不想好好护肤，是皮肤在高温和空调房之间反复折腾，它自己先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不是往脸上堆更多东西，而是一瓶能够让皮肤真正喝进去的水。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1520块，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599块，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趁三伏天把皮肤状态牢牢稳住。那精粹水和普通的爽肤水有什么区别呢？普通的水只是在表面润一下，风一吹就没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拍上脸3-5秒就会渗透进去，皮肤是真的喝饱了养分。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夏天用最怕黏，那这瓶呢拍完是非常的清爽，就像被皮肤吸进去一样，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稳，敏感肌也不用担心。日常用当精华水轻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脸不垮不黄，晒完的脸红红的，拍两层就会退下去不少。总之就是一瓶顶三瓶，日常补水，熬夜急救，晒后修护，全部搞定。599元带走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三伏天皮肤稳了，人也就自在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错过这波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好了，咱们继续听。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FM 90.0

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

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走都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次之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的踪迹。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

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好了，跟起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齐秦王不可。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

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是李宇春带来的下个路口见，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周了，朋友们，而且本周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就是你出门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凉快。
1: 昨天晚上的时候很懂事的下完了雨，在早晨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个雨后、
0: 没错，
1: 雨后空气非常的清新，但是说实话着实气压有一点点低哈。如果说今天你要硬要去那个健身房健身的话，你会格外的觉得累，要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0: 哎，没错没错，
1: 我可太健康了。我在提醒一件多么具体的事情，
0: 真的太具体了。我们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其实我带我的爸妈去开封玩了两天。
1: 开封可以玩两天，
0: 开封两日游，其实是一天半了。
1: 因为我在想，是不是那要住在那个地方一天吗？
0: 对，晚上在那儿住了一晚上。
1: 我以为是晚上的时候再回来，反正离得近嘛。
0: 那倒是也没有。
1: 第二天再继续玩。
0: 那倒是也没有，玩了开封一日半游，领略了一下咱们开封美丽的景色啊。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好像大家之前一段时间都会讨论说，跟这个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这个行为和习惯是爸妈特有的。这也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词，叫做爸妈式旅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爸妈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们都会做哪些事情，就非常的很爸妈。
1: 你要做哪些事情？
0: 我要做的事情可太多了，但是我怕我妈他们出去旅行，我发现他们就是怎么说呢，他们不太注重这种情绪上的东西，他们比较注重性价比。
1: 情绪上的东西又是什么东西呢？
0: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比如说咱们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就想着出来玩了嘛，然后有些地方呢要为自己的情绪消费买单，比如说这个地方我真的非常的喜欢，但这个价格可能有一些高，

0: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消费不会？
1: 我不会。
0: 我就会。那你适合跟我爸妈一起去旅行。
1: 你啥意思？这个周末是我负责带你爸妈出去是吗？
0: 对，把我爸妈微信推给你。所以各位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类似于这样的，就比如说爸妈早上起很早啦，
1: 嗯，
0: 比较注重这个旅行的性价比啦，然后出去那个玩的时候自己包里会自备很多好吃的东西啦。
1: 你说到这个好巧不巧哈，
0: 嗯，
1: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不是刚带队出去旅行吗，
0: 嗯，
1: 然后我是带着我的妈妈和我的家人，
0: 嗯，
1: 然后但是由于他们两个可以住一个房间，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是和一个听众他的妈妈一起住的一个房间
0: 啊。
1: 然后那个听众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妈妈这个阿姨就告诉我说，平时就是他们母女两个一块去旅行，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1: 然后他妈妈就说，我跟你说麦省长人特别好，你就跟他住一个屋。我心想
0: 这也配上了，
1: 不是，这也太相信我了。
0: 对啊，
1: 然后就是这个阿姨她真的很妈妈，
0: 嗯，
1: 她一直在跟我讲说，我你咱俩吃过早饭吧，
0: 嗯，
1: 你知道我的饭量吧，
0: 嗯，对啊，
1: 他说你吃这么少可不行
0: 啊。
1: 你吃这么少，然后甚至有一次那个伙食的确有一次的早餐是在那个希腊牧人大草原，
0: 嗯嗯，
1: 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的那些食材是比较短缺的，
0: 嗯，
1: 所以在早晨的时候是一人发一个鸡蛋
0: 啊，
1: 嗯，然后再去吃一些别的东西。
0: 那你肯定不够啊。
1: 对，我一个鸡蛋首先就不够嘛。
0: 对啊，
1: 然后剩下的全是碳水，
0: 嗯，
1: 我就吃了选了择了一个碳水，
0: 嗯，
1: 然后再吃，这可把阿姨急坏了。
0: 阿姨说这可不行啊，乖，太少了。
1: 阿姨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看着我，然后对我说，
0: 嗯，
1: 那边还有一个鸡蛋汤，
0: 嗯，
1: 我去给你盛一点，
0: 嗯，
1: 我说这能那让人家盛吗，
0: 哦，
1: 我就立刻说，
0: 嗯，
1: 我说我来盛，但是不，你在这坐着，
0: 嗯，
1: 我给你盛。
0: 哎，这就真的很妈妈，就细致入微，非常的体贴。哎，
1: 对，这看不得你吃那么我跟你说，就所有人看我吃早饭的话都会说我的天哪，
0: 嗯，
1: 只有他你就吃这么多吗。说实话到后来我都有点恼了，阿姨你倒下来，我怎样，我的确吃的我快吃不下了。
0: 哎，就感觉就是他之前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1: 嗯，
0: 好像中间还加了好多次，然后阿姨还一直在说，
1: 还说就这
0: 你就吃这点，感觉有
1: 在比。
0: 我跟你说要不是就是是一个阿姨，嗯，我都觉得是不是在阴阳我。
1: 哦哦，是吗？
0: 对吧，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当爸妈出去旅行的时候，哎，他们会有哪些行为，就是非常有那个爸妈他们那一辈的特征。
1: 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聊聊看。继续要听到的是 Baby Rexha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歌曲 Sad Girls。

0: My Radio，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0: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不期而遇的夏天》，7:17，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当这个爸妈出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发生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1: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我爸爸一块出去旅行了，因为他是一个。我上一次跟他一起出行，就是一块去看一部电影，然后我就觉得好了，就是一起出去看一部电影，我就已经感受到
0: 了，这都不行了，
1: 感受到了费劲，
0: 那都更别说出去玩了。
1: 怪不得他之前一直跟我讲的，就是我说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你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他都说等到他在线下上映，在流媒体上映了我再看。他很不喜欢电影院的椅子和电影院的环境。
0: 怎么了呢？他害怕。
1: 不，那倒他觉得椅子有点小，然后不能歪着，就是你在家里面可能想怎么做怎么做了，对吧？
0: 不能葛优躺。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不能随时随地的打开手机，比如说我们那次是看那个女排那个电影，夺冠，然后他就一直看着看着他就开始搜里面的人物。但是呢其实很那个什么的，而且他
0: 影响别人的观感。
1: 对，而且他又想翘那个二郎腿，但是他一翘的话可能会踢到前面人的凳子，他就非常的不舒适。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出去看电影了，因为我一直在控制他，知道吗？我说不要翘二郎腿，不要打开手机。
0: 哎，所以就是你跟爸妈一起出去的时候，你是会规范他们的整个的行为什么的吗？
1: 这个影响到别人的肯定会规范。对，然后我觉得跟妈妈出去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会有很多的很讲究的东西，你发现没？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他就要比你讲究很多。就包括我妈妈，包括我们一起出去，然后跟我一块儿住在那个房间的那个阿姨，就是她每到一个酒店，然后立刻会把那个酒店的那个马桶套好那个东西。前三，我们不是出去5天嘛，前3天我都以为是那个酒店自己套的，因为太快了。
0: 其实是人家自己套的。
1: 他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做这件事。
0: 那对卫生真的是有极致要求的。
1: 因为我为什么会认为是酒店，是因为我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去厕所就已经套好了。
0: 那真的很快。
1: 是吧？就是妈妈跟妈妈们出去的话，他们就是很讲究在这方面。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出去，我妈给我的感觉就是她真的非常怕她的孩子饿。就是
1: 跟那阿姨一样。
0: 首先他那个我们从郑州出发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在包里装了非常多的蔬菜和水果了。
1: 谁敢想你只从郑州到开封？
0: 对呀，从郑州去开封，我不知道为什么路上就20多分钟的时间，害怕我就是二十多分钟出什么事儿。
1: 20多分钟没有吃蔬菜那不允许
0: 啊。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带的什么苹果，然后西红柿这些东西，还有水，装得非常的齐全在自己包里。然后呢，那个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时间比较急，我就没有吃早饭。到了这个景区之后呢，他看到一个就是在营业的那种卖东西的吃的，就说
1: 也不管好不好吃，
0: 你吃不吃这个？你吃不吃这个？就是问了一路，都快要出园了，还问呢说你吃不吃这个呀？你早上没吃饭，就特别特别的担心我饿着。
1: 他自己不给自己买吗？
0: 他自己吃过早饭了，
1: 他觉得你没有吃早饭。
0: 对，所以就是
1: 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我就应该早点起来。
1: 你知道我
0: 怎么能让爸爸妈妈担心呢？
1: 你就应该吃早饭，这样的话就不会再问了，对不对？
0: 对，
1: 不像我特别知道就是爸爸妈妈关于吃饭这件事情对你的要求。我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叨了蔬菜，我爸就会说你怎么不吃肉。如果你要是叨了肉，我爸就说你这蔬菜一直都不动。
0: 你想咋的吧？
1: 然后
0: 我怎么吃？
1: 我每刀一筷子，我就最后真的急了。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比如说前3天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这样子，然后我就只好每刀一筷子，都在他眼前晃一下。你知道我们看那个韩剧拿身份证就那样晃，
0: 让他得让他
1: 我每一道菜都给他晃一下。
0: 在家吃饭也是有30流程的。
1: 对，晃完了以后我。

0: 不就很慢吗？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一直以为说，因为在咱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可能不那么着急，那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是不是会稍微快一点？
0: 不会的。
1: 不是不会的哦。
0: 完全不会的。
1: 他会非常的精细，所以说
0: 你也可以跟他一块出去的时候慢慢吃，
1: 哎，
0: 他一定比你吃的慢，你可以放心跟他一块出去玩。
1: 对，是的，你跟他出去玩的时候你吃首先这方面你会非常的舒适。
0: 嗯。
1: 然后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呢，这次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8月8号去云南玩的行程，我们是从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的精致小团，你可以跟着嘉阳一起出发。这次是嘉阳带队，路上呢，他会就是带你玩的非常的开心。
0: 对，因为他个子高嘛，他走的地方多。哎，我再多说一句，就是他吃饭慢的速度，让我甚至怀疑说你是怎么长到1米75的，你知道吧？因为太慢了。
1: 对，而且他吃的非常的清淡。而且就是他是那种比较追求食物本真味道的那种人。
0: 我觉得他是吃的非常的多样性，他就是不管，尤其是我们食堂如果选择比较多的话，他每一个都要尝一尝，他不管好不好吃，每一个我都要尝一尝。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拿饭就比别人慢了吧。
1: 哎，是的，所以这次你跟他出去玩，我们这个路程上你都会吃到什么东西，比如说抚仙湖的石锅鱼，哎，建水汽锅宴，还有这个彝族的土巴碗，还有蒙自的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这些都是当地。你看我们这几个都，
0: 你不要以为过桥米线他吃的最快，我跟他一块吃过米线，吃最慢。
1: 你看我们这都是几个特色了，可以说是
0: 一天一个。
1: 对，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云南，进到我们的群里来跟这个嘉阳一起出发去云南好好的玩一玩。
0: 是的，在8月份的时候哈，然后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的时候哈，然后有没有哪些爸爸妈妈他独有的习惯。
1: 对，
0: 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我爸妈他们会就是背着，也不是背着我吧，就是抛开我，他们两个一块儿出去旅行。然后其实他们两个旅行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旅行搭子，因为我妈不吃晚饭。
1: 哦，
0: 这对于一个他们还特别喜欢去东北旅行
1: 啊，
0: 然后这对于我爸爸那种就是哇我就等着晚上这顿呢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妈就不吃饭，她就很难过，她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大一份大盘鸡。
1: 那他们俩真的是很难。
0: 对，但是其他的就是他们两个还是稍微比较契合的，就是一起出去，所以都比较讲究，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购置比如说一次性的床单啊，然后还有那个枕套呀，一次性的马桶垫，这些肯定都是有的，然后包括还有那个烧水壶，也都要准备好。
1: 对，然后你那个叔叔阿姨对这方面是比较在意，我爸妈他们是就是追求那种性价比，然后那个我们那一天去玩的时候，周六晚上我们不是要住在开封吗，你说我们三个人我肯定得开2间酒店吧，他俩住一间，我住一间，对不对？
0: 不对，
1: 或者是我跟我爸住一间，我妈住一间，可反正肯定得开2间嘛。开了一间之后呢，我爸妈看完之后说，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说，肯定是我们三个人就睡这一间就行了。他们甚至动了想让我睡在飘窗上的这个念头。我说，你们在想什么？我肯定要再开一间呀。
0: 没有那种3个人住的房间吗？
1: 就当时没有找到那种
0: 哦，
1: 所以最后就开了2间房子。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爸妈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们都有哪些行为让你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0: 是的，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onas Blue 带来的歌曲 Hear Me Say。

0: 这是 Jonas Blue 带来的一首作品 Hear Me Say， 在7:29，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跟爸妈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爸妈都会有哪些行为，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位叫做 Flash 的朋友，他说：“我们是有同一个爸吗？我吃饭啊，没有一个行动都会看着我，直到行动结束。但是某一个菜呢，我明明是吃了半天，最后还说这个菜你怎么不吃？哎，每种都要吃，营养都要吃全。”他说：“不知道到底关注了没有，也不知道再关注点什么。”
1: 对。然后他说：“咱们出去玩的话就比较自由
0: 啊，
1: 他们出去就是必须要安排紧凑，按时去景点，不然就会觉得自己亏了。”是这样的，
0: 是的。我在周六这两天开封这个地方，要是咱们去就觉得说这两天时间你就轻轻松松的想去哪儿就逛一逛就得了。他们不行，必须得排好，就必须得紧凑。
1: 但是在排什么呢？
0: 也不知道。
1: 对，
0: 有自己的一套 schedule。就早上第二天早上那个7:00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说走吧，去下一个地方吧，7:00多。
1: 啊，但是除了我们今天来聊那个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出去旅行的故事哈，而且但是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朋友是属于那种，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旅行搭子。
0: 对，这位叫做小迷糊卡卡的朋友，他说我去酒店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套这个马桶垫，因为第一时间要上厕所，然后就是拿着这个消毒湿巾把所有需要放的小东西的桌子擦干净，就是把所有的洗漱用品先摆好。
1: 对，我有朋友是真的就是先去烧一壶水，烧这壶水不是就相当于把这个水壶先消了一下毒，然后再拿烧好的那个水去烫一下那个马桶。对对对，
0: 就是一进门先做一个全屋保洁。
1: 是，然后还有朋友会把那个浴缸擦一擦，然后我就说你真的晚上会泡吗？主要是你知道吗？
0: 他最后泡了没？我就想问。
1: 我忘了，我就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只要出去的话，我连洗澡都是要。就除了天热，如果天很冷的话，就是我连洗澡都要鼓起一个勇气，我就觉得回家回到酒店，我就只想闷在那个床，我就开始睡觉，特别特别的累。
0: 我跟你是一类人，但是我那天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朋友，那个咱们去看牙医的时候，他们不是会贴那个就是蓝色的那个透明胶带，然后贴在各个他手需要接触到的地方，然后就刷到有一个博主，他就是每次出去旅行都会带一卷那个东西，一进门开始到处贴，所有自己要摸的地方全部贴一遍，
1: 连开关都要贴
0: 啊。对，
1: 我甚至收藏了一下，看看还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购买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吧，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尤其是跟爸妈一起出去旅行，爸妈。

0: 都会是哪种，他们是哪种旅行方式。
1: 对，然后我们带小朋友出去旅行的话，肯定就是希望他可以接触一下大自然哈。
0: 对、啊。
1: 八月六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不管几口之家，我们的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哈，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比如说这个单娃黄金组合299一大一小、嗯、然后二胎家庭我们也有两大两小439，有效期呢是到这个月底，所以这个周末你还可以去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0: 是的，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皮肤，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我周末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是素颜朝天，什么都没有弄，
1: 嗯，
0: 没有护肤，然后晚上回到酒店之后，我看了一眼那个镜子，我感觉我的这个眼角立刻就耷拉下来了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眼周的皮肤一定要呵护好。
1: 哎，那当然了，尤其是人过了30之后更要呵护了，马克。不要再小看了，不要觉得自己还青春无敌呢，
0: 有点太轻信自己脸上的胶原蛋白了。所以我们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现在的价格秒杀价只需要139，它可以帮你做到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而且敏感脆弱的眼周呢也是可以四季可用的，你放心来下单就可以了，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7:33，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7: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继续派伟俊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Bad Idea， 在7: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爸妈出去旅行的事情，就爸妈出去旅行的时候有一些行为啊，他们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跟咱们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其实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的，就是希望你在路你能健健康康的，
1: 希望你在路上的时候不要饿着。
0: 哎，对，是的，
1: 你在家可以饿着，但是在路上不可以。
0: 而且在路上的时候爸妈非常非常害怕我们就是胡吃海喝，因为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我可能这会儿吃一个冰糕，然后又一会儿看到烧烤了又吃个烧烤，就是出去旅行一趟我就觉得身上就不太舒服。
1: 不，哦，是这样的是吧，所以爸爸妈妈应该给你买益生菌，或者你自己买一些给爸爸妈妈也分一分。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各位准备了贝时健的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先来发送一下益生菌这三个字儿，可以让你在这个夏天肚子清清爽爽。
1: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肚子不是吃坏了，就是肠胃运转超负荷了，你嘴巴爽了，肠道不爽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夏天真的是那个麻辣鲜香只有自己知道
0: 对，一样不差，
1: 你总心里有数吧，晚上的时候吃了多少烧烤，早上的时候吃了多少冰淇淋，好吧。
0: 对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这个肚子啊就非常的胀，有点胀气，然后呢再加上咱们吹空调，你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儿，也不知道哪儿不舒服，就是不得劲儿。
1: 对，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专门为夏天吃吃喝喝兜底的一个益生菌哈，贝时健高活益生菌的冻干粉，一盒十袋，每小袋足有1500亿的活菌，相当于150瓶酸奶的一个添加量，13种专利菌株，再搭配8种益生元，补菌养菌双管齐下，市场价一盒是50-60，今天我们是299到手12盒。
0: 哎，是的，
1: 想趁着夏天给肠道减负的朋友哈，趁着便宜赶紧囤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
0: 哎，没错，然后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啊，这次是给大家准备的捡漏福利，它的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还有9个月的超长有效期。然后这个益生菌呢，你比如说每天一袋够你吃大概4个月。
1: 对，每天2袋也能2个多月。
0: 哎，对对对，是的。如果说你是经常吃这个益生菌的朋友，其实你可以趁着现在这个福利来囤一囤，
1: 多囤一些。 对，有些朋友真的就是每天2包都已经习惯了。
0: 没错，可以让你的肚子清爽一些啊。那很多朋友也问说咱们的肠道为什么要补益生菌，其实有3个原因。第一点就是因为夏天肠道负担比较重，而且高温天细菌繁殖比较快，冷热交替吃，再叠加上一些重油重辣和冰的东西内外夹击，咱们的肠道就会有一些不舒服。这个时候你补点益生菌呢，可以给肠道相当于是派了一个帮手。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肠道和咱们的情绪其实是连着的，之前不是一直说
1: 肠胃是情绪器官。
0: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肠胃出问题的朋友呢，人也容易跟着就疲惫和消沉，你补一补益生菌，这个肠道养好了，你的情绪也好。然后第三点就是好菌比例来决定身体的状态，有一些这个身体比较好的朋友，说明他的肠道有益菌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可能会达

0: 到70%，那普通人呢，他可能只有25%左右。好菌本来就是在被消耗，所以补回去呢，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扛得住。特别是现在夏天，出汗多，喝水多，冷饮吃得多，这个肠道菌群就容易失衡。所以补充益生菌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益生菌，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市面上益生菌很多，这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首先它那个活菌量是够足的，市面上单次补充50到100亿算达标，它直接给到的是1500亿，是普通产品的15到30倍哈。另外呢，就是菌株都是有编号的，没有菌株号的益生菌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它有13种专利的认证的一个菌株，还有呢，就是它配方很干净，吃着很方便，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独立小袋装，不用冷藏，开袋直接吃，或者你用温水，或者你平时喝的那个牛奶搅拌一下就可以了。上班出差随手揣包里面，2克一袋不占地。我一般上吃这个益生菌的话，我就不用什么配温水或者是牛奶，我都直接倒嘴里。
0: 对啊，就当小时候吃那个奶粉似的。
1: 对，早晨起来的时候吃，空腹的时候喝是最好的，因为益生菌可以快速达到肠道，不受食物的干扰哈。晚上你要非想像马克一样吃烧烤呀、小龙虾呀，还有现在还有螺蛳粉吧。
0: 我反正得备上了，朋友们。
1: 睡前再补一条，然后益生菌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悄悄干活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益生菌”就可以了，而且小朋友也是可以吃的。它是那种酸甜的口感，从小养成一个补充益生菌的好习惯。
0: 没错，而且我们准备这个益生菌，它是零蔗糖配方，如果你在减脂和控糖。你也可以放心吃哈，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益生菌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呢是299，直接到手12盒，你这样算下来一盒的价格是20多。你每天吃一条可以吃4个月。
1: 对，
0: 官方微信还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益生菌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和刘柏辛带来的歌曲 Porcelain。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3: Wake up! 全宇宙。
5: 7:48，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不是在聊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行，然后爸爸妈妈的一些特有的一个习惯。
5: 对啊，
1: 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朋友知道他们有一些这样子的习惯，以至于有一段时间网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带爸爸妈妈出去旅行，如果拍 Vlog 的话，有一个那个片头，你记得吗？那个片头就是要他们要先发誓，爸爸妈妈先发誓不做扫兴的家长，
5: 先开会，
1: 对，
5: 先把所有的这个
1: 丑话说在前面，
5: 哎，对对对，别路上整那一套。
1: 对，
5: 我这次就是大意了，
1: 你就应该让他们录，
5: 我就应该给他们开一个这个旅行前的一个会议。
1: 马克，我告诉你，你录完了以后这个旅行就是完全泡汤，我认为就是最后爸妈生气说不去了，行了吧。
5: 哎，路上的时候我爸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着急，特别急性子，就到一个地方就是，就比如说啊，那个景区里不是都有一些实景演出吗？咱们站到那是不是得你把这个演出看完，咱们再去下一个地方，然后边走边看，对不对？他就是那种进去了之后，这个地方有演出，好，然后赶紧冲过去站在那儿看两分钟，说，哎，没意思，走吧。然后就开始就是走马观花，把所有东西都是这样。我就特别生气。
1: 我等下要偷偷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知道你爸爸适合跟谁一块出去了，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
5: OK，
1: 对，然后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跟爸爸妈妈一块出去旅行的一些故事吧。
5: 对，然后呢，我爸爸他就是那种，就是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但是他好的就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我可以听你的，我就是尽量去尝试一下。然后呢，他比较喜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跟他说这个比较好吃，是特色，你可以吃一吃，然后这个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好喝的东西，你喝一喝。他也比较喜欢喝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精酿啊，然后酒啊这些东西。
1: 哦，吓死我！我以为你要说他比较喜欢喝当地的一些酸奶。我说新疆的朋友就不要跑到河南喝当地的酸奶来感受了。
5: 没有了，没有了。他比较喜欢这个小酌两杯来感受一下，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好一些。
1: 那当然了，我觉得你就应该给爸爸买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酒，
5: 哎，
1: 然后让他在路上的时候带一点点微醺的感觉，可能他就不那么敢了。
5: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准备的是法国原瓶进口的 XO 的白兰地，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白兰地这三个字，拿到它的链接。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夏天给自己一杯好酒，你像现在有些朋友可能天热就不想出去嘛，
1: 对啊，
5: 就想待在家里，打开一个自己喜欢看的电影，放上一个冰球，倒上一杯白兰地，惬不惬意？你说？
1: 我觉得非常的呆。
5: 对啊，
1: 对，说到白兰地，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它是什么，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 soul， 葡萄酒的灵魂
5: 呀，
1: 7到10升的葡萄酒才可以酿出一升的白兰地哈，然后放进这个橡木桶里面。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然后稍微有点刺激的口感就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也非常的优雅，然后你可以加冰或者调成这个鸡尾酒，也都非常的适合夏天哈。所以需要一点点放松时刻，就是给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款 XO。
5: 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白兰地这三个字，看一看它的链接。就为什么我们要推荐这个酒呢？首先有三个理由。第一点，它血统非常的纯正，它是法国原瓶进口，不是国内分装的，也不是原液进口，它是从葡萄到蒸馏再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所以你拿到的每一瓶呢都是原汁原味的法国白兰地。第二点呢，它

0: 这个酒体够润，酒体呈现通透的焦糖琥珀色，也是这个法国特级 XO 的一个显著标志。拿到手可以看一看，这个颜色深，说明它陈年的时间比较久，单宁和橡木的融合也更加的充分。你倒在杯子里呢，在灯光下就是那种温润的光泽。
1: 嗯。
0: 然后摇晃一下红酒杯，
1: 摇晃一下白兰地杯，
0: 白兰地杯说错了，这个酒液它是有一些挂壁的，
1: 嗯，
0: 这也是你可以感觉到的哈。
1: 对。
0: 然后第三点，我们这次准备的是一升超大容量，它是比常见的700毫升多出来近一半，
1: 量贩版一升白兰地，
0: 对对对，
1: 哦、朋友们，
0: 家庭版，你可以在家和家里人或者家里来朋友了，你们一起分享都是非常 OK 的，而且每一瓶带独立编号，还有收藏的证。书，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白兰地拿到它链接。
1: 是的，趁着这个反季的专场哈，我们今天2瓶398，4瓶698，8瓶1198，单瓶低至149，你可以一瓶自己喝，一瓶备着，比如说有朋友来家里面了，
0: 嗯，
1: 人家给你带了礼物，有些朋友真的是就别人去他家做客，他也会准备一个礼物回礼。
0: 对，
1: 或者你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家里面总得备点礼物哈。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个礼品，全部是原瓶进口，带豪华的礼盒礼袋，所以送长辈啊，送朋友啊，送客户都很合适，而且一升的大容量，自己喝尽兴，请客也更加的有面子。
0: 嗯，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白兰地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哈，你就可以直接加冰喝就可以了，准备一个大冰球或者是几块方冰啊，或者是你去买了咖啡剩点冰
0: 给他对，
1: 喝的也太不讲究了是吧，
0: 咱们自己
1: 喝呢的。
0: 哎，对对对，是的，你要是再想就稍微的那个油点那个调调，你再切上两片柠檬和薄荷，
1: 嗯，
0: 对吧，放进去，然后你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喝那个调酒，
1: 对，
0: 你就在家你大容量装，你自己想怎么调怎么调。
1: 是的，就是调鸡尾酒，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再教大家怎么调了，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个做法了哈。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然后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对，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831带来的歌曲《我不想你想你了》。